0: 密码或 MFA 验证信息点击了可疑链接或误打开了可疑附件，请立即联系您所在校区的技术支持服务台寻求帮助。这是一则 CUNY 诈骗警报公告。 SAAS Young Announce A Account for CUNY.
1: This is Young Star and this is YCRadio.org, the voice of today's generation.